0: 我是国防部长。
1: 香港发生的那个爆炸，发生的是外星人。
2: 中央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援香港。战斗机已经起飞了。
3: Ahí está el puente.

0: 漂亮。来了，
1: 来了。
2: 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都挡在我的婚礼。佩佩，佩佩，佩佩回来，佩佩。王可爱，佩佩，佩佩，佩佩。
3: 太危险了！
4: 我就要去，我就要去，我就要去，我就要去，我就要去，
3: 好好好，
4: 去
3: 的地方去游泳要注意安全。OK， 去吧。